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潮台，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装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7: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8: 带点菜，
9: 谢谢你们呐。
7: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10: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11: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12: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7: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13: Never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友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秀，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2: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4: 潮男的知识。
5: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6: 969 Number One。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

0: 间。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稳落后的是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
4: 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

0: 08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潮台969。
3: 潮男的知识。
4: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5: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视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
5: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6: 969 Number 1
7: 潮台，
8: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7: It's my choice，
8: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myself。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Portis 阿丹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丹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 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四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6: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7: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8: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呢、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6: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
1: 谢陛下隆恩。
0: 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969 Number 1 朝台。

0: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

0: 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o.1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酒，
1: 潮音乐，
0: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0: 阿丹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丹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爸，你干什么去呀？
1: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0: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1: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0: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2: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3: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

0: 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 0.22 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3: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4: 潮节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孕期纠结材料。

0: 来，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4: 来来来，走一个。
5: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
6: 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4: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7: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8: 969 Number 1
9: 潮台，
1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9: Ready Go
1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8: Number 1
9: 潮台。
1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

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棋局在纵横，而是在岁月空中一生燃盏上的灯，悲欢埋葬他眼中。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啊？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天会有。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角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哈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

0: 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1: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7: 哈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 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四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8: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9: 姓名
10: 第九。
9: 哪儿不舒服？
10: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9: 还经常发烧。
10: 医生还有救吗？
9: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11: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12: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13: Number one
0: 潮台。
1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啊，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very night we got a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96.9 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心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潮台，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6: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

0: 准大品牌卡诺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猴桃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想要清透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哈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 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7: Number one
8: 潮台。
9: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2: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1: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3: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1: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4: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1: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4: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我醒
0: 来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潮牌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3: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4: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5: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4: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6: 969 Number 1潮台
7: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回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

0: 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六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四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身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也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讲吧。不管是关渡或万事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走个乐天合同也算。

0: 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哈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2: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3: 那边玩儿千把不深的。
2: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3: 放松，
2: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3: 上来。
2: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

0: 去路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1: 安全六步别忘掉，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3: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零三。FM 96.9

0: 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嗨，小妞，可以上我车吗？我很帅哦。

0: 想要清透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
0: 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 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6: Number one，
7: 潮台。
8: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7: I never met you, but I wanted to invite you to the party, and you walked in with those green eyes, never stolen by nobody, and they flickerTo the future, for a moment I could picture, then you touched me, and I

0: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 FM 96.9。

0: 89.9 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

0: 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猴桃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Z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心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

0: 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五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说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络驴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

0: 全江西都在听。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5: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6: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纯净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3: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4: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5: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6: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7: 九六九
8: number one
7: 潮台，
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0: Woo! Better get that brass ready.

0: 嘈杂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九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0: 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6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1: 老板，能不能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超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969，潮台。

0: 6.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

0: 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六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您想要试试了解一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轩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的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透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 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发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四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

0: 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谢谢你们呐、啊！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0: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

0: 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少有人愿快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1: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

0: 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
3: number one， 潮台
4: 96.9。
5: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6: FM 96.9。

0: 台969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7: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

0: 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0: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好拿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0: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支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潮台好物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FM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5: We will be back soon，
4: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

0: 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1: 第几年生的？
2: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2: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3: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
4: 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2: It's my choice，
1: 你的潮流我主理。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96.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潮台。
1: 迅导处报告，迅导处报告，302班。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丁雄。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5: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三，嘈杂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3: FM 96.9，
2: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零

皮肤的秘密，心里在打什么主意，我只不过不够准你，你也不用注目力，再没有任何的惊奇。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我要保护它飞翔。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5: FM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心。

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FM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潮台，啦
2: 啦啦啦啦啦。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3: 救命！救命！救救我！
2: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4: 那边玩下把不深的。
2: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3: 抓住我！
2: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3: 上了。
2: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5: 安全六不别忘掉，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7: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九潮音乐。
1: 郭顶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4: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an 969 Number One 潮台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喝墨红的茶。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4: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5: 姓名？
6: 丁九。
5: 哪儿不舒服？
6: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5: 还经常发烧。
6: 医生，还有救吗？
5: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7: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8: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3: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9: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吗？Hello，Hello，Hello。
1: 哎，有，
0: 有什么？
1: 你没有？
0: 我为什么没听到我的声音啊？哦，哎，
1: 你这点事儿弄的，我要不就别做了。今天咱们就放假。
0: 我刚在楼下看那个大爷打篮球。
1: 哪个大爷打篮球？
0: 就每天都有大爷在那边打篮球。你来的时候他不在吗？
1: 哦，在的。
0: 他可能、
1: 每天都在。
0: 他可能就是比你来的时间晚一点出来打球。
1: 没有啊，他都在的，我都看见了。
0: 然后我发现呢，他就是非常执着于要在那个篮球场当中投三分球。
1: 哦，他可能就是在练习三分球嘛。
0: 我刚看他投了六球，零中。
1: 怪不得这么晚上来，紧着得看球干嘛嘞？咱们要做节目，大哥，人家有退休工资领，你有不？
0: 他是用那种就是。应该说，如果是大家在学习打篮球的时候，老师就是说，如果是女同学的话呢，就用那种胸前投篮的动作。
1: 嗯、
0: 但可能因为她有一点有一定年纪嘛，就是原本的投篮动作可能就改了，
1: 是是
0: 她就用那种胸前投篮，是一直投一直没有投进，锲而不舍的在那边坚持。
1: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打篮球的人的话，嗯就是、
0: 我本人不打篮球，这边声明一下，
1: 因为我之前有在，应该是在上。初中还是高中，我已经忘，还是大学的时候，就体育课里面，其实老师有简单普及过一些篮球的一些打法。
0: 他如果教你们女同学的话，他应该就是教大家用胸前投篮的。
1: 我已经忘记，反正就是这样子。
0: 嗯。
1: 然后老师一直说推出去，推出去。
0: 嗯。
1: 然后我说怎么推啊？就是他就是扔啊，怎么叫推嘞？
0: 学的是铅球还是篮球？
1: 就过拉圆的嘛，反正就是，就让我们推出去，
0: 就是
1: 让你
0: 用身体的力量带动它、啊，
1: 而且根本就是推不高，就没有办法，好像因为它需要有一个弧度，
0: 对，
1: 那个球的那个叫什么东西啊，圆不拉几的，然后往前，哦，球篮。

0: 至少比我们高很多。
1: 胸前投篮的方式是比较准的。
0: 哦，是吗？
1: 对，因为你双手比较稳定的球的位置。
0: 我已经忘记了是哪里对准哪里吗？还是就是比如说我们去那个射击的时候，
1: 对，
0: 就会有什么啊三点一线还那个就是要怎么样？我已经忘记了。
1: 所以你也投不进去哦。跟大家在下面一起练习啊，
0: 哦、
1: 每天
0: 没有啊，我很会，我人家有退休工资，我有啊，就这话，我不要上来做节目，
1: 快有了，快有了，欢迎大家星期一的早上来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可以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挑战这件事情。
1: 没错，
0: 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或者你工作当中，就反正你目前面临的吧，
1: 对，
0: 你觉得有哪些挑战是你需要去完成的？
1: 挑战这个词会不会显得太官方啊？
0: 我跟你说，
1: 一般开会大家那个李阳就会说这一周啊我们的工作面临了哪些挑战。
0: 对，但是这是现在就原来流行说挑战，
1: 嗯，
0: 你现在咱们说一个新词儿，你不是一下子就能知道啥意思了吗？
1: 你说，
0: 就是走出舒适区。
1: 走出舒适区，可是走出舒适区是主动的呀，有一些挑战是迎面而来的呀，
0: 有一些走出舒适区也是被动的，因为领导紧说我们要走出舒适区，
1: 就在那边赖死把它往外拖。
0: 对对对，其实我是一个比较赖死的人，我觉得
1: 哦，
0: 我喜欢在舒适区里面，就是
1: 舒适里面。可是你又很喜欢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啊，
0: 要看我的兴趣点在哪里。
1: 哦，对，但是你那个新鲜的东西都是点到为止。
0: 对，如果走吧，我觉得这个麦克风可能也想要退休，
1: 麦克风想要先走。
0: 我今天一直在拽，跟那个麦克风产生了一些角力，家人们，你懂吗？就我一直在拽麦克风，麦克风贼我贼我。
1: 妈妈说你不声音很大吗？你就让我远一点啊。
0: 哎，留下来中午吃个饭，不加不加油，贼我贼我。怎么会这样？
1: 怎么一个周末不就我们这个设备都发生了一些就是人性化的改变？
0: 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啊，就是面对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有很多的全新的挑战，就是有一些挑战是需要你在可能刚刚睡醒10分钟、20分钟之内就要高度调动你大脑所有的事情，比如说要解决这个麦克风要走的问题啊，还有一些口播稿，我也不知道他是放错了还是说今天就是不播呀，就是你知道得要 get 紧。我今天我真的是我6:40我就到台里，然后6:45开始，哦，我就盯着这些口播稿，然后
1: 一个月对他的时间是不是？
0: 哎呀，让我少操点心吧。
1: 这条就难掉撕掉他呀，这张。
0: 我也不撕，但是我已经取证了。
1: 哦，拍照了是吧？
0: 对，拍照，我对的那个时间拍的，我
1: 取证。
0: 好佛学的不？
1: 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啊？
0: 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很努力的在工作了。
1: 哦，
0: 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私下里
1: 可能会打乱一下工作的节奏，是不是？
0: 还有流言四起，我们还不要取证啊！你说这个话，还对我要命。今天在节目里没有人是吧？没有听众是吧？今天怎么一个留言都没有，连我们迟到的这句话都没有。
1: 今天路上的人还挺，人和车都挺多的哦。
0: 没有听众，我们就给大家放首歌吧，好不好？给大家放一个这个何洁的《我多么怀念》，好吧？就送给大家。
1: 大约还有1:40的时间，如果大家还不来，我们就要放歌喽。
0: 好，有了有了，聊聊昨晚南昌对宜春的足球赛。好呀，可以，
1: 你可以聊啊。
0: 那你请说。
1: 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挑战，
1: 对，
0: 就是大家有面临哪些挑战吗？
1: 我觉得现在在你的生活状态当中，有哪些事儿对你来说其实挺有挑战性的？
0: 对对对对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咦，把你们吓得了不？还紧张？有人有人
1: 有人，哦，
0: 加一加一。好哦，有人就来聊聊天哦，没有人就先退休哦。哎，你说
1: 我们这边可以说退就退是不是？
0: 哎，
1: 工资那边有保障吗？
0: 什么账？是保什么东西？
1: 算账。
0: 我跟你说，我昨天其实有稍微挑战一下自我。
1: 嗯，
0: 我有玩了一下蹦床。
1: 蹦床，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那个广告是下掉了的啊，就是那个就是框框他们在做的那个本地生活那个嘛。
1: 哦哦哦，嗯，
0: 然后我不就进那个群吗？
1: 嗯，
0: 哦，你们以为我为什么要进那个群呢？我还不就是为了买东西啊，就是
1: 又买了什么？
0: 他卖一个可好的东西，那个叫 Gasling 未来空间，好大的一个
1: 在哪里啊？
0: 15000平米的一个室内活动空间。
1: 哦，在哪里啊？
0: 在庐山南大道，就那个双港汇的旁边。
1: 哦，
0: 距离双港汇只有1.1几公里。
1: 嗯嗯，
0: 然后就在那边，它有一个巨大的室内的游乐空间，有那种无动力的。
1: 哦，
0: 然后甚至还有就那种游戏。
1: 嗯，
0: 就是像商场里面你可能要投币买多少钱。
1: 现在有很多城市都有那样很大的这种
0: 超大型，然后有蹦床，还有那个卡丁车，还有抓娃娃，然后还有那种超大的滑梯，
1: 是大蹦床
0: 巨大的海洋球。
1: 啊，
0: 有大蹦床也有小蹦床。
1: 今年你尝试的是
0: 大蹦床、
1: 哦、
0: 然后人不多人很少、
1: 嗯、
0: 我就因为那天他们突然就上了一个那个就是晚场的下午五点到晚上十点的一个内容、
1: 哦、
0: 然后我就迅速的买了，好好玩。但是他日常卖我觉得太贵了，大家再蹲一蹲啊，蹲一下我们那个就是本地生活那个但是最近没有上了啊。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玩蹦床，我其实没有玩过大蹦床，那是我第一次玩、
1: 嗯、它的高度大概可以弹到多高啊？
0: 要看你就是要蹦多高，
1: 下的力量是不是？
0: 对对对，哦，他那边还有高空攀爬呀。
1: 不是，他应该给你带了那个安全绳什么的，是不是？
0: 不是，没有，他是
1: 这样蹦哦。
0: 他是就是你可以就原地蹦啊，就是用惯性的方式。
1: 不翻腾。
0: 好好好好好，这么个情况是吧？那这样的话呢，就有朋友说了，昨天王晶获得羽毛球冠军挑战成功。
1: 谁获得羽毛球冠军、啊？
0: 根本就不是羽毛球，你宝宝，
1: 你有没有
0: 认真
1: 看、
0: 啊？认真看那个牌子是什么？
1: 对啊，那是排球。
0: 哎呦，我好喜欢王晶。
1: 什么是羽毛球的？
0: 那个嗯。啊，好好听，
1: 三字两字都分不清啊！
0: 哦、啊，就人王晶拍那么大坨大一张照片，我看什么球是吧？
1: 真的是，
0: 我都看到了，
1: 我都很久没打过羽毛球了。
0: 我一下我就晓得，我就
1: 那算是挑战哦，那算蛮大的挑战。
0: 就是那个排球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因为王晶在上周末的时候去了趟井冈山、
1: 嗯，
0: 去井冈山干嘛？你告诉大家。
1: 去参加比赛。
0: 王晶一把年纪的人了，去参加全国
1: 业余排球联赛，
0: 业余排球联赛，然后获得了什么？
1: 哦
0: 拽个屁！
1: 真是第一名了，还有什么了？
0: 嗯、哦，第一名，第一名，好好，就是、
1: 带着一些伤病回来了啊。
0: 因为星期五下节目的时候，王晶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嗯，
0: 他说我去了，不知道还能不能
1: 健康
0: 的
1: 回
0: 来。
1: 真的，我跟你讲，
0: 所以你现在站起来，我看一下。
1: 其实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我也没有感觉到受伤，但是我左边腿非常痛。
0: 你现在站起来可以吗？
1: 辅助有辅助可以。
0: 我这么艰难，真假的？
1: 这边，现在
0: 你别坐，我还没说指令，没有完毕。
1: 现在已经比昨天下午要好一些。
0: 所以你的腿是哪里痛啊？是像我们没有运动，然后所以就腿酸吗？
1: 从大腿的下侧到那个腘窝，一直到小腿整条。
0: 还是那个腘窝囊肿？
1: 有可能，我现在我后来想一下，可能是。
0: 你真要去看一下医生。
1: 但是其实真的没有运动量很大。
0: 哦，就是很轻松就得换冠军。
1: 哎呀，怎么说，就是找搭档的，就是需要那种能够听出一些话外之音的。
0: 有听众说好玩吗？那个极速光轮你玩得了吗？什么意思啊？不是你什么你什么意思啊？什么穿极速光轮我没玩。
1: 极速光那边还有极速光轮哦。
0: 对，它是室内也有一些比较刺激的内容、
1: 哦、
0: 然后它就是一个圆圈，但没有这么小哈，就是我比一下它是圆圈。然后就有点就摩托车像一样的那个造型，然后在里面入入入这样可以转来转去的，360度的、
1: 哦、
0: 然后不是紧这样转、
1: 啊、
0: 它可能转然后一半又倒回来又这样那样转，大概是这样子、
1: 哦、
0: 还有一些那种就有一个我也不知道叫
1: 形容
0: 什么，那
1: 东西很多嘛、
0: 那个、
1: 那里、
0: 啊，对，那个有一个还蛮刺激的，我真的做的要吐了，就是啊、在一个类似于那种圆盘子里面，
1: 嗯，
0: 然后就这样子来回这样晃，很好玩的。
1: 嗯，我还没有去玩过这些呢，
0: 我觉得可以去挑战一下、
1: 嗯、但其实你说的蹦床哦，我还是在很多年前玩过一次
0: 哦，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吧可能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0: 嗯，
1: 就是用了非常大的力气，
0: 那个会伤腰，
1: 然后呢就飞出去。
0: 去哪边？那边有退休金吗？
1: 为什么今天的话题逃不开退休金这三个字啊？
0: 有朋友，刚才朋友说你读串行了，我是问你玩了吗？不是问你玩得了吗？不是你的跟乐挨那么近，谁晓得什么意思？我没玩，但是我看了，我觉得蛮好玩的，
1: 是不是？
0: 嗯，
1: 人多吗？
0: 不多，因为它空间特别大，其实有一些人进去的时候你也不觉得说好像人比较多的样子，
1: 就是你一直有在那个略微巧妙的回避了我一些问题，我说你蹦的有多高，
0: 我们看一下听众留言。
1: 不就点下子叫宝的，
0: 我1.63米呐，什么事？
1: 你有蹦超过那个蹦床一米以上吗？
0: 一米是多高啊？
1: 大概这么高？
0: 没有，我大概蹦到这里吧。
1: 那原地就可以蹦，要蹦床干什么？
0: 原地蹦不了这么高。
1: 朋友们，他大概就是比了一下，他大概在蹦床上蹦起30厘米，
0: 已经很不错了。我好怕，不是因为你知道我很担心什么事情吗？就我蹦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很害怕踩到别人，我就会说让开让开。
1: 好多人吗？
0: 有一个跟我一起蹦的，然后
1: 那个蹦床有多大？超过3平方米吗？
0: 好像有超过吧，然后就说都让开，都就是我边蹦，然后就边让开让开，不要踩的，因为我不知道我会蹦去哪里，你懂我的意思吗？
1: 但那个蹦床是那种，就是
0: 说我怕我不是垂直
1: 落下来，就是说你如果落地不是脚直接踩在蹦床上，如果说屁股墩 掉下来也是 OK 的，不会受伤吗？
0: 嗯，
1: 如果高度不是30厘米的话，我是说
0: 不会受伤、啊。

0: 那个关于挑战这件事情，
1: 对，就是大家在你现在的生活状态下，你觉得有会面临哪些挑战吗？
0: 所以我就是昨天去挑战了一下蹦床，我觉得蛮好玩的，可以去玩一玩。有朋友说南一环是出车祸了吗？突然间就特别的堵，
1: 哦，现在就开始堵，是不是？
0: 那，
1: okay，因为今天周一嘛，所以早高峰的来临时间会比较早哦，大家要稍微关注一下路面的交通状况。
0: 哎，要保持车距，按遵章行驶啊，
1: 对对对，
0: 这样才会可以，就是最大可能性我们规避一些刮擦碰的情况。有听众他说，哎，说起挑战，想想现在四十几岁的人了，前几年做生意还也亏得一塌糊涂，亏了欠了几百万的外债，被逼无奈上个月找了个工作，就感觉这个是目前生活最大的挑战吧，也不知道能不能融入进去。面对那些比自己年轻很多的人，90后甚至00后，要叫领导，要重新熟悉这些职场环境，心里还是比较忐忑的。不过也庆幸四十大几的人了，还能够找到一个接纳自己的工作。现在这个挑战只能说听天命尽人事吧，
1: 就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1: 有再一个，他可能觉得说并不恰当，年龄状态改变了一下生活状态，
0: 因为他就觉得好像按理来说四十来岁不是初入职场了，
1: 要找工作本来就很难现在，
0: 而且他的同事甚至是领导都是比他年轻的人，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心态是特别好的，状态非常的棒，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一定可以的。
0: 所以这对于你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这挨到谁身上感觉都算是一个挑战。哦，有听众告诉我们说两车追尾啊，目前已经车辆已经开走了，
1: 哦，是不是
0: OK， 所以
1: 可能
0: 提醒一下大家，应该是很快的。
1: 是的，刚那个说要聊足球赛，他我来了，两位你们不关注赣超足球赛吗？昨天晚上南昌宜春2-2打平了，热度冲到全网第5喽。
0: 哦，
1: 我没有在特别关注，但是一般的比赛，比如结束之后会看到一些，比如说比分呐，或者什么这个视频剪辑啊等等之类
0: 的。对，我也有看的是一些结果，我不是不关注赣超，我是所有的体育赛事，我不是看不太懂，就是你可能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1: 我是这些年对于看球足球赛的兴趣有点下降。
0: 然后今天就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嘛，你别管我们关不关心，
1: 啊，
0: 你关心不就是咱们就不是特别好吗？你也让我们来关心一下。
1: 但是我们今天聊的是关于你生活当中面临的挑战。
0: 对，有听众他说今年的挑战就是家里面有两个初中生，压力巨大，还是要随时调整心态状态，为孩子保驾护航。
1: 就是，
0: 压力巨大的原因是什么压力？
1: 后勤保障工作，
0: 比如说是中考的压力，学习的压力，
1: 当然啦，包括就是对于孩子的就是未来的那种
0: 的压力，
1: 那种忧虑啊，或者什么
0: 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节目就是这个时间段做多了还是什么，我就觉得两个初中生面临巨大的挑战，我就觉得说那压力是来自孩子们就是跟你闹脾气吗还是怎么样，
1: 可能也有这方面呢，
0: 就讲说啊初中生脾气不好要哄着，就不知道说什么话也不敢说，
1: 就他们也可能要根据两个初中生两个孩子自己的当值的状态来调整自己对他们的状态，
0: 而且有可能压力是叠加的，对吧，就比如说又有这个压力
1: 的，
0: 又有那个压力，
1: 包括生活成长。
0: 还有听众说刚刚就完成了一个挑战，
1: 这么快啊，
0: 忘记孩子今天有一周一次的早会，出门晚了，从来不超车的人一路超车，提前一分钟准时送达，
1: 注意行驶安全，
0: 对，一定要注意行驶安全，
1: 好不好，尽量给自己留足在路上的时间，不要因为赶时间呢在路上就是驾驶上面有一些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况哦。
0: 是是是是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就你有曾经面临过哪些挑战，或你
1: 正在面临的呢
0: 哪些挑战，比如说工作上生活上都可以来说一说。有听众他说昨天和朋友去梅岭画心了，
1: 这个新
0: 没有经验，
1: 怎么说嘞？就是有点像一只企鹅。
0: 对，我就有一个有一点像小幽灵，
1: 好像 QQ 的标志，
0: 对，就很像幽灵。他说没有经验画歪了，目前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不假思索做自己。
1: 哦，
0: 哎，想说就说，想干就干。做妈妈之后，总觉得很多事情要谦让、平衡、忍让关系，有的时候还要挺羡慕那些没心没肺的好大儿，真心做自己。他早上升国旗迟到了，还对我甩脸色、摔车门呢。哎呦，真算了，迟到熬裂不了几年了，
1: 摔车门呢，
0: 他说他还在熬裂，
1: 摔车门可以吗？你觉得
0: 摔车门不可以？
1: 那可是因为那个状况就是他下车的时候摔了车门，他人已经走了，那你要如何去平复你当时的心情啊？就你肯定已经很气了，
0: 那我就会气一天晚上进行一些打击报复吧，我想。
1: 你说当天开始计划，等到晚上飞越
0: 想越火。
1: 所以这就是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大家说一说
0: 看，
1: 目前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有面临到哪些挑战吗？
0: 我们进个宣传啊，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稍后见。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朝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0: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你怎么说的时候就要自己发笑啊？
2: 有一个听众我觉得他挺好玩，就是我刚发现他的名字，他的网名后面括号谢绝晚餐就是
1: 哦，
2: 就不吃晚餐了，
1: 体重控制是不是？体重也是很大的挑战吧，我猜。
2: 然后他就在聊今天的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生活中工作中有面临哪些挑战吗？
1: 对，
2: 可能那些挑战是你之前没有涉及过的，
1: 因为我们节目就是近期
2: 有难度的
1: 的听众画像，我个人在这边画出来的。
2: 嗯嗯嗯，
1: 可能有很多是，比如说身体状态的、啊，
2: 对，
1: 精力集中度的、啊，等等这类的，
2: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啊。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一个一次性的，不是一直不是，就是一下子你就发信息过来就可以了。因为看了一个一，我就老说一一，反正你就发送文字过来就 OK 了啊。
1: 嗯、
2: 刚不是有一个听众他有在讲说，他说那个。就是孩子上课啊什么之类的、
1: uh-huh.
2: 就是提前一分钟准时送达，
1: 对对对，
2: 然后你就不要让人超车。他说我们家一个高中一个初中，晚上气完这个早上气那个，希望我能完成人生对我的挑战吧你说早晚，
1: 你说跟两个孩子
2: 生气，
1: 两个孩子的周旋这种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他有说，他说哪个球队赢了，中国移动都有10G流量赠送，我刚好有两个手机号。
1: 我们这边早上广而告知了很久给你们说了呀。
2: 就目前，所以你就免费获得了20G，是这样的意思吗？
1: 对。
2: 然后还有听众说，老公出差了，送高一孩子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身上，这是一种挑战啊！就送孩子去上课。
1: 这种挑战是来自什么？早起吗？
2: 哦，顺便把他们家孩子上的这个名校的照片附上了啊！
1: 哎呦呦呦呦！
2: 哎呦，你咱们孩子这么优秀，你送过去那都是你的荣光。你说这话还挑战？你早就想发照片了，一直没有符合的话题吧？
1: 人家说还有哪有？我就是想说，我好难早起哦。
2: 哦，so 有听众他说，小孩11月出生，现在有面临当爸爸的挑战。哇！
1: 啊、哎，这是一种情绪上的。你说兴奋吗？紧张吗？
2: 可以看一下你们的婚纱照吗？不是，我只是想说到时候我
1: 他的头上应该是他跟他老婆的合影的背影。
2: 早点开了，谁想看背影啊？
1: 早点开了
2: 可以看一下吗？
1: 你们说看人家的结婚照哦
2: 对对对，
1: 他如果是我单独一人的可以看吗？
2: 一个人吗？
1: 对啊，
2: 不看不好意思啊，我们这边不受理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他会有这种忐忑跟挑战，
1: 嗯，
2: 这就挑战感，这就说明他很快就会适应他父亲的角色、
1: 哦、
2: 而且会是一个
1: 特别，他可能会为此做一些自己实际的和心理上的准备，
2: 他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爸爸，就会非常爱自己的老婆，然后非常爱自己的孩子、
1: 嗯、
2: 一定会在那个就是妈妈孩子妈妈孕期期间或者刚刚生产的时候、
1: 哦、
2: 好好照顾他，都不让妈妈去那个做很辛苦的事情。
1: 已经嫁到这儿了哈，好自为之你
2: 换尿不湿啊什么都得搞哈记得嘞。
1: 然后我觉得这种就面临人生当中一个重大状态转变呢、
2: 嗯、
1: 就角色的改变，
2: 因为他本身他觉得有挑战感，这就说明
1: 是有点忐忑的吧。
2: 哎，因为我多年当爸爸的经验来说的话我觉得是有点
1: 当什么念
2: 要你管啊我想当什么当什么你确定七点半之前没有广告啥
1: 我不管呢，这些反正是不要的咯
2: 这个等一下我翻一下啊。嗯，没有
1: 哎，就这样了。
2: 好好，有听众他说有挑战是有挑战，但是对于我这种人这个挑战太远了，就是期末考试和期中考试。然后小朋友、
1: 哦、期中考试因为学期才刚开始嘛，新的学期
2: 就是你觉得刚开始，但是其实一眨眼就过去了，马上就要期中啊、
1: 哦、
2: 宝贝该复习了
1: 他发了8本书
2: 要学习那么多本内容是不是，
1: 就是可能上学嘛，就是可能对于学生来说考试就是挑战。
2: 有听众他现在有开始，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有挑战的这种感受，
1: 朱西里有。
2: 然后呢，他甚至做出了一些我觉得对初高中生不太礼貌的一些用词。
1: 哦，
2: 他说现在的小孩（括号尤其是初高）
1: 哦，
2: 括住，我们呢就变成了仔，他们是爷。
1: 我觉得不是没礼貌，是过于有礼貌。
2: 过于谦让。
1: 对，
2: 还有听众说幼儿园开学，新生宝宝上幼儿园对于老师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1: 哦、
2: 今天是开学后的第二周，第一个双休日过后，今天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1: 哦
2: 我懂了，
1: 孩子好不容易在第一周的时间已经几乎要适应这个环境了、哦、可是突然他又休息两天，他又在家里的环境当中得到了他要有的那种满足感。
2: 前两天的时候就有看、
1: 这样我们以后改规则，就幼儿园第一周就是第一个月不能有周末。

0: 不是整个三年我觉得都不能用中国，我怕他们反复呀家长。
1: 现在幼儿园是不是会那种比如说刚刚新进园的那种那个小朋友，他们可能是一天只需要半天待在幼儿园，是不是？
0: 好像是，就是有那种
1: 慢慢
0: 逐渐适应的时间。
1: 对对对，
0: 我之前看有一个内容，我不知道是段子还是怎么样，他说孩子上了一周幼儿园，然后回到家之后周末的时候就问他说怎么样，上周幼儿园上的还不错吧，就家长就问孩子，孩子说妈妈我就替你上这一周啊，下周你要上自己去。就他们还不能理解吧这件事情，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你有面临哪些挑战吗？
1: 对，在你目前的这个状态下，你觉得有哪些事对你来说是挺有挑战性的？
0: 对，
1: 或者说你即将就会面对到的那种？
0: 对对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你比如说，你像王晶，他就觉得说他以这个六十岁的高龄去参加了这个排球业余全国的那个比赛，
1: 就是有一种未知的挑战，就是你不知道你的身体状态。在这一次运动之后会发生什么改变？
0: 因为你那个不是简单的运动，哎，你那就是你那是比赛，纯纯的比赛。
1: 对，超正式。
0: 所以为什么那么早就打
1: 完
0: 了？
1: 整套流程都要走完，全部流程都要走完。
0: 而且你为什么会有教练的那个牌牌啊？
1: 未退役铺路老。
0: 你就你那果窝，你退得成退不成？然后嘞，就是那么怎么那么早就打完了？几点钟打的比赛？
1: 就星期，
0: 因为昨天
1: 周六周两天啊。
0: 哦，因为昨天早上是吧？我看你昨天一大早就发了说你那个，
1: 对呀、啊、对呀、啊，
0: 那个夺冠的事情。
1: 昨天到
0: 几点钟打完？
1: 我们大概九点多就打完了，因为我们打的是早那个昨天的第一场决赛。昨天总共有三场决赛。
0: 几点钟开始决赛？
1: 九点。
0: 九点钟开始，然后那你们几点起来的？七点。你们这种比赛之前是需要有一些，比如说啊，要运动还是伸展
1: 啊？
0: 那你们几点钟吃早点？因为好像运动之后，
1: 我昨天是打完之后才吃的。我看
0: 哇，那你精力跟得上吗？
1: 跟不上，就是上场就是上场了呀。上场之后其实我昨天上场前我的腿就很痛，我都没怎么，几乎没有怎么。
0: 是因为星期六打的原因吗？
1: 不知道，其实我也没有觉得我有受伤或什么的，而且其实运动量并没有非常非常大。然后呢，就是跟我们平时那个日常活动的运动量，我觉得都不如我们平时活动的运动量，但就是很痛。
0: 可能还是因为星期六比强度比较高的原因吧。
1: 上场之后呢，我就没有感觉痛，
0: 因为就是你开始分泌一些那种激素，
1: 对对对对对，但打完之后又还是痛。但还要打得比较快速了。
0: 对，好快哦。
1: 但是就是这个，就比如说这一次打完之后的这种腿痛，就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种痛法，
0: 以后就会慢慢就会出现了。
1: 对啊，你会想说，哇，现在就是面临每次运动之后，你享受到了运动的快乐和你带来的那种成就感，可是结束之后的那个身体给你带来的那个反馈，你是有一点未知性的。
0: 对，
1: 就你原本做好准备说，哦，可能今天膝盖会有点痛，
0: 是是，
1: 嘿，膝盖没痛，另外一边在痛。这就是我觉得目前就至少在运动这件事情当中，我本人面临的挑战。
0: 但是你就觉得那以后还要去参加吗？
1: 要啊。
0: 到什么为止？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我们好话说不快啊！
1: 你可以，我希望你可以，
0: 我只是
1: 说出一些好的祝福，
0: 关心一下你笨蛋。然后有听众说，我现在就面临着一个挑战，参加全省的一个竞赛，可是年纪大了，在集训的时候根本记不住那些内容，我太难了，我比那些零零后要花好多时间去看书啊！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当比如说你要去参加一个活动，这个活动之前会进行所谓的集训。这两个字听起来说这件事情很严重。
0: 对啊，因为要集中训练嘛，对吧？完事之后再去参加那个比赛竞赛。
1: 对。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的经验要比零零后要多很多呀？因为你参加这个竞赛。
1: 可是我背不下来龙班嘛。
0: 可是我觉得你参加的竞赛应该多多少少跟你自己的专业可能有一点相关联吧？那你的经验其实有的时候往往可能要比你学的东西还要更扎实一些。
1: 可是如果比如说今天的这个竞赛当中分成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就是答题，就是硬题，就是一定有标准答案的。
0: 我跟你说，我觉得啊，都有标准答案，但是就是有一些可能不是，就是你死记背，可能你没背下来，但是你通过你经验的推断，你就推断出来了呢。
1: 哦，你就是说你用其他的方式去完成这个记忆力。
0: 对，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其实好多事情都是很公平的，就是在你那个大脑最巅峰
1: 的时候。抢答，要现在你选择 A 或者 B。
0: A 呀。来得及吗？现在答。你也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就是慢慢拍。就是因为我觉得人是很公平的，就是当你大脑在巅峰的时候记蛮贪玩的，还有一个就是没什么经验，哎，好好玩好好玩，哎，记的时候虽然记得很快，但是其实你经验欠缺。
1: 对，
0: 但是后面你可能大脑没有像原来那么灵光，可是你积累了很多年的经验，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也
1: 对，可能就要想到一些其实属于你目前在这个阶段当中最适合你的那种记忆的方法。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没事，放心去比啊，到时候记得把结果告诉我们。还有听众他说，老大高三了，每天送他不是早起的问题，是

0: 情绪的问题。哎，据说家里有初中生的，像老陈伺候暴君说一不二，你稍有怠慢他便龙颜大怒。家里有高中生的，像老陈伺候昏君，你说啥他都听得见，但是就是带不动，你能奈他何？
1: 那我觉得这两种状况是不是都有一些是因为一直以来从小学到后来养成的他们的一种反馈习惯呢？
0: 我觉得不是反馈习惯，就是他们的
1: 稍有怠慢就龙颜大怒，都是可以怒的，是不是？随便怒。
0: 哎呀，你敢说别的话不了？
1: 摔房门、摔车门都可以是不？
0: 可能会有一些吧。
1: 有一些吧。
0: 哎，我跟你讲，王晶真是生早了。
1: 你说没有享受到这些红利啊？
0: 对啊，你又是咱要是
1: 我在这边早就已经澄清过啊，我本人摔过门，但车门我没摔过。
0: 我要是生在这个年代，当那个什么？
1: 所以你会是怎样的初中生啊？你现在回想的话，就如果再给你一次当初中生的机会，
0: 不是你们先说好了，到时候我爸妈也会像你们一样，就是
1: 不敢怠慢，
0: 对我可好的那种的不？
1: 就是80%的都是不怠慢，但是还是有20%你自己要衡量一下，有可能会有什么想不到的后果。
0: 但最严重不会逐出家门的。我就是想问一下，如果不会我就可劲儿作了。
1: 最严重就是逐出家族群。
0: 哦，阿弥陀佛，来搞。因为家族群真的经常说一些谣言。还有听众说我们系统要组织气排球比赛，我们单位把我抓去排练排球，两个月就要上场比赛了，我现在真的心很累，一面就是不会打，一边既然说觉得已经叫我去了又不想输，问题是我真不会啊。
1: 不会是为什么会找你去啊？因为你看起来运动能力很强，
0: 还说你日常就有运动的这个习惯，比如说有健身，或者是你肌肉杠杠的，还是怎么样？
1: 气排球可以来，两个月的话应该可以练到一个基本水准。
0: 有听众他说在九月底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奖板项目总决赛的赛场上为江西省夺得一块奖牌，
1: 是一个期许，对不对？
0: 要面临的挑战就是他、
1: 哦、就定了目标，
0: 自己有任务，是不是、啊？
1: 就自己定了任务，还是上级给你下达的任务？
0: 哎，别管了，反正就都说自己定
1: 了，就领到军令状了。这次比赛你一定要获取一枚奖牌。
0: 我觉得会的，会的。你这么厉害，是不是？
1: 希望你获得的是金牌，像我一样。
0: 希望你身体健康，别跟王晶一样，因为王晶现在腿疼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挑战，我们这个宣传，一会儿回来。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3: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6: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7: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1: 在夏季呢，不少女性呢喜欢搭配连裤袜与裙装，这类的服饰呢其实透气性比较差，容易造成局部的潮湿闷热，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生风险。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闵庆华建议大家日常尽量减少穿着，如果需要穿搭的话呢，可以内搭纯棉的贴身衣物，并且选择版型宽松的裙装，兼顾美观与健康，避免因为服饰不当而影响身体状态。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挑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
1: 有面临什么挑战吗？
0: 工作上、生活上有面临什么挑战吗？好像有很多听众有说了工作上、有家庭里面的、日常生活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哦。
1: 可能是因为目前就是送孩子的高峰期，大家提到的都是跟孩子有关，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故意给他们听。
0: 反正有，但是我就觉得说，其实孩子有压力，家长也会有压力。你没哪个听说孩子压力特别大，

0: 张，觉得哎没好开心。不，其实大家这个压力都是连锁的，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作为如果是你有在收听的孩子们的话，你也可以稍微的就是体谅一下父母，
1: 对对对，
0: 好不好？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
1: 或者说你也可以说一下你们现在面临什么挑战，让他们发过来啊，
0: 扫扫扫，
1: 就给他们下达旨意。
0: 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挑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有听众他说一个人带两个初三的孩子，早上要送，下午要接，晚上还得接送，还要做饭，照顾生活，照顾他们的情绪啊，这确实是一个
1: 充满挑战。两个初三的孩子是双胞胎吗？
0: 应该是吧，或者龙凤胎之类的。
1: 哦、
0: 嗯，另外还有听众有说，他说王晶娜娜子，我来用和老公聊天证明纯粹是为了报备，什么意思啊？
1: 干嘛发了什么、
0: 哦、
1: 聊天截图吗？
0: 对对对，已经送到学校了，就是意思是这样子。哦 ，OK， 已经证明就说你不要老是不放心我，我还是可以准时把孩子送到学校的。
1: 嗯，
0: 另外还有听众说不要总说王晶六十多岁，我看他的朋友圈发言顶多四十一。第一名很厉害，恭喜！我还点了个赞嘞。
1: 为什么会这么精准呢、啊？
0: 不，顶多四十一。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咳咳，他说对于初中生的妈妈而言，得为孩子们的学习答疑解惑。哇，那你真的很优秀嘞！
1: 你可以答疑解惑，为学习本
0: 优秀
1: 本身的事情吗？
0: 他说遇到记忆模糊的，自己还要提前再学习一遍，各种检查、后勤保障，得照顾他们的青春期的情绪，睡得最晚，起得最早。各种琐碎，时间久了，精神和肉体都是巨大的挑战。
1: 哦，
0: 嗯，
1: 哇，那你可以照顾他们的学习，答疑解惑，
0: 我觉得
1: 很厉害。
0: 对啊，我
1: 觉
0: 得好厉害，真的好厉害。
1: 对对对，
0: 有听众问你一个，就是你们贵专业的一些问题。他说想问一下王晶，我周末陪小孩玩了一下排球，拍球拍得不远，然后垫球垫的时候非常痛。我问一下，是不是因为排球器太薄了吗？还是什么原因？比想象中能难好多、哦。
1: 是硬排球吗？气太薄也是有可能，但是如果你不是常常打的话，第一次打会觉得痛是正常的。
0: 我可以证明一下，剧痛。
1: 对，就是你如果打多了的话，他那种痛感就几乎是不会有的。
0: 因为有一次只是跟王晶在外面玩，然后他就打开了后备箱，里面正好有个排球，然后王晶就飞给我说接球，然后我一接，哇哇，真的我那手腕子巨痛。
1: 你那种还是在就是相当于是纯重力接的球，并没有施加外力。
0: 然后最后我已经放弃了。我记得最后一个球，王晶那个扔到绿化带里面，我也就走开了，因为真的好痛。
1: 是哪是我？是你自己垫到绿化带去的，还是我扔到绿化带去的？
0: 啊、是我垫到绿化带。
1: 不然嘞？
0: 哎，王晶，你别说，哎，你六十岁的脑子还蛮好用的，还是说只能记住很多年前的事情？
1: 那听众都说了，一看就知道我四十一。
0: 有听众说刚送高中生，一路上听家长吐槽高中生初中生，一路都这个表情，哼。你说孩子们是
1: 孩子们，你们就热情的参与起来，你们也说一说你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呢、啊、
0: 哎，你们可以拍一些你们哼哼的那个照片 自拍过来不，让阿姨看看。
1: 你说怎么，你让小朋友自拍哦？
0: 对啊，就说哼，这样就拍一张，
1: 那是摆拍。
0: 就是情绪不好的样子，就是老大不满意了。还有听众他说上周五周六参加了公司举办的匹克球比赛，还有没有想到我还夺得了女单第五名。哎，之前只会打羽毛球。
1: 我会打羽毛球其实有一定的那个匹克球基础，就相当于因为匹克球是一个比较综合了好几种球类的特点的运动。
0: 是的、有听众说王晶在阿基米德的图片真的很帅，另一个呢？另一个人嘞，旁边不是还站到
1: 哪个人的？
0: 旁边王晶旁边站到一个人，你看到那个人嘞？
1: 那个是高P图片哦，那是艺术性的照片哦。
0: 对，那个我们就是 P 的比较多，
1: 那是拍的宣传照了。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早上上班的时候我就像海绵宝宝一样，每天早起早睡，高精力工作，现在上了八个月。
1: 才上了八个月啊，
0: 晚上睡不着，起床已经变成了挑战。
1: 几岁才上八个月班哦？
0: 他说刚上班的时候是
1: 哦，刚上班的时候
0: 就比较有精力，然后现在八个月过去了，现在就有点睡不饱，大概是这样。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什么叠树上叠装修挑战，叠树上叠装修挑战吗？还是叠树上装修挑战？我跟设计师共同主导的一场落地赌局，目前还在装修中。
1: 可是如果设计师能认可的话，就代表说他是可行的呀。
0: 最终效果有点忐忑，因为
1: 还是说你一直执着于要做这个，
0: 他可能有点，
1: 要不就死嘎子吧。
0: 我觉得他可能有点不太服气他的那个设计师，本来是设计师独立设计的，后来他参与了一下， 然后就越蹭越多。
1: 因为作为业主肯定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希望可以住进一个什么样的房子
0: 啊。是
1: 啊
0: 是啊，
1: 然后就由设计师帮助他去实现他的这个想法。
0: 有听众他说全都是为了孩子的，全是为了孩子的，换个画风吧，也有别的，别墅装修、
1: 啊、
0: 赌局，听到了不？
1: 装修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挑战、
1: 嗯、
0: 就是大家有面临哪些挑战嘛，或者你即将面临哪些挑战，度过过哪些挑战的那种难度，都可以来跟
1: 我们说一个路况。他说真菌路隧道目前在堵车，所以大家有条件可以绕行。
0: 嗯，提醒一下大家啊，真菌路隧道。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大家想要购买一款就是非常棒的鞋子，又舒服又好看，然后出街搭配率比较高的话，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鬼冢虎。
1: 对，
0: 鬼冢虎必须要拥有它的姓名，因为它舒适度非常的高，它是根据我们亚洲人的脚型去设计的嘛、
1: 嗯、
0: 所以它很轻便，然后同时呢又做了很充分的这种支撑，所以舒适度很好，回弹性也特别的好。
1: 是的，
0: 而且这双鞋鞋垫上还有很多的透气孔，平时如果大家容易出脚汗的话，你也不会担心说穿久了会闷热啊或什么的。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鬼冢虎的爆款运动休闲鞋，它是男女同款的，有绑带款和一脚蹬款，有两种选择、
1: 嗯、
0: 两个款式加起来一共有47种配色，大家可以随便挑。
1: 是的，
0: 官网起码800多块钱一双啊。目前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是369，然后现在我们不是从上上周开始有进行这个线上的折上活动吗？
1: 嗯、
0: 折后只需要284.13元，然后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也是很有保障。大家你去看一看，非常的划算。
1: 嗯、
0: 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3个字就可以了。不管是你这双鞋子搭短裤、长裤、短裙、长裙，还是男生穿、女生穿，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1: 它其实是比较好搭的那种鞋，
0: 对，时髦感就拉满，非常非常好搭。它的颜值也很在线，颜色也非常的丰富，大家去看一下。
1: 嗯、
0: 我看有一双那种亮黄色，那很好看。
1: 对，而且它本来就是一个
0: 秋冬季节
1: 在大家在大街上很容易看到的一款鞋。
0: 对，因为它太百搭了，
1: 穿这个鞋搭出来的风格都会有点不一样，我觉得挺好
0: 的。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这款价格日常是要369块钱，现在线上活动折后只要284.13元，是奥莱仓直发啊，品质有保障。
1: 嗯、
0: 有47种配色，刚才也说过了。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我们商城首页还有大牌五折的专区在进行当中，很多的大牌好物享受五折的优惠啊。
1: 嗯、
0: 你比如说街拍出镜率非常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的这个男女款的经典的皮带啊，很多款可以选择，价格依然是五折。很多朋友说大牌虽然好，但是总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它属于轻奢啊，入门级的这种搭配神器。
1: 嗯、
0: 不管你是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这个连衣裙、高腰裤，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然后整个人的质感也是可以提升的。在商场里面 ，Coach 的皮带要卖到上千，然后今天通通五折啊，就是大牌也疯狂专区，折后只要199到299元可以拿下。
1: 嗯、
0: 因为规格很多，所以可能那个价格也不尽相同。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
1: 969三个数字，
0: 就可以得到链接，点击进去看一看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
0: 有任何问题，售前的、售后的各种的问题，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就可以了、啊。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关于挑战，大家有没有觉得在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当中呢，工作啊、生活啊？包括学习啊等等方面，
0: 对，
1: 有面临哪些挑战吗？
0: 有听众他说，他说硬排球打了一小会儿手都红了，就是他说因为有排球挑战，
1: 因为毕竟有个外力是，就是像你的手腕这附近，
0: 我觉得
1: 直接
0: 打击，
1: 对，有这种击打的感觉，他会红是正常的。但是我觉得就坚持打下去，如果你是有兴趣，还是你陪孩子是因为孩子要考试还是什么？
0: 有听众他说。他说王晶太聪明了，没错，就是发给他们听的，刚刚在车上，现在到学校了，有时候被气得自我怀疑。
1: 嗯，
0: 另外还有听众他说，哎，他说这么说的话，我就想把我们家最近卫生间跟阳台重新装修一下，阳台呢想换一套喜烘套装，嗯，感觉好像也蛮有挑战的样子。
1: 哦，
0: 就想啊、重新布局一下他的那个就是卫生间和阳台装修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是有挺麻烦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我觉得装修大家说的所谓挑战吧，我觉得如果是大家正要装修房子或者正在装修房子，挑战应该都挺大的。
0: 对，肯定是这样的，因为这个、
1: 嗯、
0: 它是一个大工程，尤其是你住在里面的话，
1: 卫生间和阳台东西都好多哟、
0: 哦。其实是蛮大的，我觉得可以重新规划一下，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尤其是你看，其实。卫生间它是有很多的空间，其实还没有被利用起来，
1: 对
0: 不对？
1: 就是这样看有点杂乱嘛，所以我觉得可以重新搞一搞。
0: 而且他们的阳台的话是属于前几年比较流行的这种状态、
1: 嗯、
0: 然后现在可能大家对于家用电器要求就会数量就会更多
1: 了。你看他如果要搞一个洗烘套装的话，他上面那个柜子可能就要拆掉了，
0: 对，
1: 是不是？
0: 但是旁边就可以立一个顶天立地，
1: 要不要让我们帮你设计一下？
0: 我现在就下班，我现在就帮你去设计。然后还有听众他说34岁未婚，每次逢年过节走亲戚就会有一个时间专门留给我，
1: 哦，
0: 就跟批斗会一样。 样。还好有人会帮我说话，这算不算是一种挑战呢？
1: 你自己觉得这算挑战吗？就是你面临这件事情，或者说你要面临这个场景的时候，心理压力是很大的，还是你觉得说好吧，你们说吧？
0: 其实我觉得多少算是有点挑战。
1: 就你
0: 就
1: 说，
0: 就是、
1: 我也把这个时间留给你们。
0: 有累了的这种感觉。
1: 有累了不是挑战，就是孙磊和诺瓦罗，
0: 就是无奈，是不是、嗯？然后前两天不是有朋友在问那个说我们就快中秋节了嘛？
1: 啊、
0: uh-huh.。就是除了我快
1: 中秋节要干什么，你们
0: 除了我快过生日之外，大家可能也有一些走亲访友伴手礼的需要，然后就一直在问那个白酒的

0: 事
1: 对
0: 情。
1: 对对。
0: 本周啊，我们生动有选好物推荐给大家，返场的是年前直接卖爆，收获无数听友喜欢的好酒。你那个上次我们
1: 我
0: 卖
1: 跟
0: 的
1: 你
0: 时候，
1: 讲哎，老是有那个京东推那个这个酒给我，我想说你挑准人好不好？你卖那么贵，我会买你
0: 对，
1: 的。
0: 认真的，大家去看一下，就是。大家可以网上去比一下价格。今天给
1: 嗯，
0: 大家这个说到的是泸州印象盛世共享这款酒，它是
1: 对，
0: 泸州老窖原厂出品的52度浓香型的白酒。
1: 是的，
0: 那个中秋啊、国庆啊，大家如果有一些宴请的需求，或者
1: 嗯，
0: 是作为伴手礼的，该送煎了，
1: 其
0: 知
1: 实我
0: 道
1: 们
0: 吧？
1: 也一般是
0: 大
1: 在一
0: 家可
1: 些
0: 以去
1: 年节的
0: 了解一
1: 前夕
0: 下。
1: 会给大家推荐
0: 对，
1: 这
0: 正好
1: 款
0: 是大家如
1: 酒，
0: 果有兴趣、有需
1: 对。
0: 求的话，提前囤一下，因为你到临了了，你再去买，第一发不了货，第二的话
1: 嗯哼，
0: 就是可能价格也没这么便宜了。
1: 到时候又会出现像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出现过的，就听众在线寻酒。
0: 对。就是在线说，哎，能匀我两瓶吗？之前春节的时候，我记得有好几个听众都是给丈母，不是，
1: 对
0: 给老
1: 对，
0: 丈人
1: 送
0: 送
1: 给老丈
0: 去，
1: 人
0: 然后
1: 的。
0: 他们就说老丈人都说特别的好，还给我再要嘞。就所以你
1: 嗯，
0: 看，这就是深得老丈人的心，你说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白酒"这两个字，
1: 是的。
0: 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链接，大家点击购买一下。先跟大
1: 嗯。
0: 家来说一下啊，这款酒的价格吧。这款酒的话呢。哎，我们不说别的平台，你们自己去看一下。我们平台的话是一箱6瓶，598块钱，
1: 是的，
0: 平均一瓶还不到100块钱。你知道那个袋子、那个盒子非常的精美，有多精美吗？
1: 嗯，
0: 双节福利直接加买，如果是说你在买5箱的话，会加赠2箱贵府梨酒；买
1: 对，
0: 10箱直接加赠一箱同款的泸州印象酒，就是奖品是不叠加的，按
1: 是
0: 照对
1: 的，
0: 应的档位享受福利。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白酒"两个字，
1: 嗯，
0: 泸州本地人很爱喝的这种口粮酒，它是原厂。长久啊，而且它独家传统的这
1: 对，
0: 个酿造技艺入选了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嗯，
0: 所
1: 就
0: 以
1: 是
0: 它
1: 我
0: 本
1: 每次
0: 身，
1: 收到那个推送呢，它那个价格就显得特别刺眼。
0: 对，你们去
1: 我
0: 看一
1: 说
0: 下，我
1: 熊
0: 们
1: 的
0: 这个
1: 那要
0: 价格真的，
1: 修，
0: 而且人家老丈人现在老丈人都会用手机，人随便查一查，
1: 真
0: 真
1: 的
0: 有啊，
1: 是的，是
0: 啊，
1: 的，
0: 我屋里龙几撒火哩，是吧？
1: 就是如果大家比
0: 剩
1: 如
0: 下
1: 说，
0: 南昌话不会讲了，很着
1: 我
0: 急。
1: 看到听到都说不下去。直接回复"白酒"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购买的链接，反正马上过节了吧，就大
0: 对，
1: 家可
0: 有
1: 能
0: 需
1: 总有
0: 求的
1: 一
0: 话
1: 些
0: 自己
1: 需
0: 看一
1: 求
0: 下
1: 的。
0: 啊。
1: 好，我们
0: 我们
1: 进
0: 进
1: 行
0: 行
1: 宣
0: 宣
1: 传。
0: 传。
2: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3: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 ，Feel the beat。
1: 潮台九六九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安，我是塞娜。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面临哪些挑战吗？
1: 没错，
0: 工作上、生活上、家庭中等等。
1: 嗯，
0: 有听众他说，今天的挑战是拒绝领导莫名其妙加过来的活儿。目前我的工作已经相当饱和了，还要加一些原本不属于我的工作，我真的好无语啊。
1: 哦，
0: 必须要非常坚决的拒绝，还要绕开领导画饼的一些话说。哎呦，上个班真的好难哦。
1: 是只是加给你的吗？还是所有的其实工作人员都有加一些就是额外的工作？
0: 不知道哎，他可能是说只是加给他的吧。
1: 哦，
0: 我猜应该是这个样子。
1: 哇，
0: 嗯，
1: 我觉得这是算很大挑战的，因为
0: 当然
1: 要跟领导进行一些，你知道，
0: 要跟他 battle 一下。
1: 对对对，这种周旋不光是来自就是语言话术上
0: 的，有点难度哦。
1: 嗯，
0: 有听众说，人到中年最大的挑战是平衡工作、父母和孩子都需要时间。昨天刚好兴趣班还没有开，赶紧带着父母跟孩子去湾里玩。父母也要上兴趣班是不是？他说陪着父母在山林里坐坐聊天，然后喝土鸡汤，真是幸福感满满。
1: 嗯，
0: 也有伤感，就是爸 爸居然想需要一个拐杖了，赶紧回家下单买了一个最好的。青春期孩子今天上学路上最大的挑战是想抢爸妈的手机来吐槽，抢不到吧，所以呢
1: 抢不到给他咯。
0: 早上全部都是父母告状的。对啊，你就给孩子，让孩子们说一下
1: 咯。你们也要听听人家的想法呀。
0: 对呀、啊、而且跟我们说
1: 是是，
0: 其实有时候比跟你们说可能更真实一些。
1: 对对对，因为他们就觉得说，
0: 对对，
1: 这两个人反正离我很远，他们也不会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0: 是的是的，
1: 他们说话就比较安全。
0: 是的是的是的、嗯，白酒扫码出来是多少钱一瓶？干死了，我没有去。他那个扫码不是出来多少钱一瓶，
1: 对，
0: 他扫码是直接扫到了泸州老窖的官网。
1: 对对对。
0: 然后他是那个码，价格的话，大家去看一下，就是
1: 现在你可以去各大平台搜啊，
0: 对，各大平台里面都会有。
1: 对对，你搜这个酒的名字就行，
0: 好不好？你输入白酒两个字，然后你可以问一下客服也行，因为客服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统一价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去了解一下，好吧？不好意思啊，我们不太清楚。
1: 还有听众说，关于今天我们的聊的话题啊，就是大家有在现在的生活状态下面对哪些挑战吗？
0: 有听众他说拒绝领导安排工作，这一项一听就是张小能了。嘿，你错了，是
1: 干嘛？张小能是在江湖当中是以拒绝领导安排工作著称的吗？
0: 有这个传闻。然后还有听众他说面对的拒绝呢，就是领导让我去参加一个比赛。
1: 我面对的挑战吧。
0: 对、哦、我刚说的是什么？
1: 面对的拒绝、
0: 对不起。他说面对挑战就是让我去参加一个比赛，然后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工作量已经非常大了，再去比赛，准备比赛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情。如果是比赛没有获得名次，然后自己的工作又耽误了，这不是两难吗？
1: 可是不可以跟他谈盘子吗？
0: 对对对，
1: 就是如果要去参加这个比赛，我现在手头的一些工作，你就要帮我把它分担给别人，不然我没有这个。
0: 根据我在朝台九六九做早高峰的这些年的经验，谈盘子好像不是这个意思。之前谁告诉我的？还有听众他说，哎呀，今年呢？
1: 什么气？
0: 家里中考、高考两个考生、
1: 哦、
0: 先不谈在家里我大气不敢出的事情，要提供情绪价值跟后勤保障，整个六月七月全在跟考试志愿者打交道，做表格，听直播课，各种学校比对，做梦都在查分，总算是尘埃落定。哎呀，当然呢，我也获得了双倍的快乐。嗯，最后还是要感谢一下旺旺电台，我是来许过愿的。哈哈，是他自己家的。哈哈，是他自己家的，我这边发誓一下。
1: 这个人前后的精神分裂状态很严重。
0: 他就是这个样子啊。
1: 我们医院哪天精神科到底是哪个月再来啊。
0: 他就是这样，我也没有办法。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目前有一个绿松石的溯源活动啊。
1: 绿松石，
0: 对对对，绿松石就是其实我自己很喜欢绿松石、就是因为我们内蒙古蒙古族他们其实是属于藏传佛教嘛、
1: 哦、
0: 他们的这个宗教的话，他们就有非常多的珊瑚跟松石是他们就传下来的，这种、就是放在比如说钉在扣子上啊、
1: 哦、
0: 或者是戴在头上啊，当项链或者戒指什么的。其实我非常喜欢松石、
1: okay、
0: 但是绿松石这两年它是
1: 子谁去
0: A B C D E F G H 到哪才是 V 呀、啊？因为是小 V， 小 V 曲啊，
1: 又是他，
0: 就是因为他本身特别的好看，就那个颜色是非常亮。
1: 你是说小 V 本人还是？
0: 我是说绿松石。小 V 本人怎么说呢？
1: 头发很长。
0: 小 V， 我跟你讲，哎，最近这两年，他之前不就是喜欢点珠宝吗？哦，这两年就
1: 对、啊、
0: 就行起来了，是不？
1: 他现在就是在本台的文玩珠宝界一姐。
0: 的脸啊，紧让他去，谁不想去？我也想去啊！绿松石我也多少了解一下，他们让我去嘞。绿松石那颜色非常好看，就是蓝中带绿，绿中带青的那种颜色，它是大自然非常漂亮的那种颜色、而且你知道吗？重点是这种珠宝的颜色啊，就是对于我们黄黑皮来说特别友好、你懂吗？就是其实很多的，
1: 而且绿松好像也比较容易搭配，
0: 很容易搭配，很时髦，
1: 是不是？对，给搭各种东西，
0: 点亮嘛。你说哎，蒂芙尼蓝，你说那天。提不了半尼，他也就是层珐琅，对吧？我觉得你还是要去看一下松石。提不
1: 尼可能下个月会来投广告哦。
0: 真的，我们现在已经这么撒火了吗？好，赶快讲一下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绿松石”三个字，先扫码进群啊。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这一次小薇受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和本职珠宝联合邀请，就是以这个特邀溯源官身份深入到云盖寺原矿加工厂。大家知道云盖寺吧？云盖寺它现在已经建成了那种，就是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那个矿场，就是。是三千来年，就是在这边就是出产这种非常棒的非常好的绿松石，它独一无二。但是 他圈子又很深，对不对？这次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啊，全程承诺，这个是透明的承诺，比如说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码，而且还争取到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不满意随时会退换，每一件都会给大家，就每件成品给大家有附一本这个附一张这个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证书，
1: 是的，
0: 真伪可查，全网。